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2005年的飞儿乐团是当之无愧的黄金铁三角组合，音乐人建宁和吉他手阿庆，包括主唱飞儿组成，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专辑的《我们的爱》，创作似乎是巧合。原本是建宁和阿庆各自写出了两种不同的旋律，但是两个人都怎么也拼凑不出完整的歌曲。后来经过飞的随意演唱，竟然将两首歌巧妙的合二为一，也展现了当年三个人之间的默契。分享到这首歌《我们的爱》。

有一首歌可以流行很多很多年，这首歌的歌手算不上非常的漂亮，但是她的声音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她叫刘若英，这首歌叫做后来。有一首歌它可以流传至今，相信它的魅力就在于把生活放进歌里，总是可以轻易的打动人心，就像一杯奶茶一样甘甜不腻，抚慰无数受伤人的心。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2004年，在周杰伦的支持推动之下，他的四个好朋友组成了音乐团体南拳妈妈。从青涩甜蜜的橘子汽水，到伤感难掩的下雨天，憧憬未来的再见小时候，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歌到现在我们仍然会传唱。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南拳妈妈的动人旋律吧，来自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张大同是很多人喜欢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曲风呀很有自己的风格。推荐到一首歌，方大同的好歌《为你写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方大同08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成月 Orange Moon》当中。有人为你写一首情歌，当然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浑厚多变的嗓音赋予方大同的音乐与众不同的魔力。除了自己写歌自己唱，他还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郑秀文、陈小春等等。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总会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也会陷入困境，整个人就像被束缚住了，情绪也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想自由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说，希望通过这首歌呀，给每个受困的人找到美妙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助大家宣泄被困住的情绪，在情绪抒发完之后可以找到新的力量。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间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谁的田土谁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尽孝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尽孝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粪田，堆腐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爱要坦荡荡改编自泰国歌曲《想要大声唱》，泰语版蝉联泰国46周的销售冠军，中文版由许常德填词，潇潇演唱，后来被中国好声音的歌手丁丁翻唱之后，可以说这首歌呀红遍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充满朝气和活力，声音很干净很自然，也很有穿透力，听了之后让人觉得心情很愉快的歌，爱要坦荡荡。

张信哲、刘嘉玲合唱的歌有一点动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张信哲当年是在学校歌唱比赛的时候被发掘，签给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成功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走红，一年之内连续推出了三张唱片。服役退伍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李宗盛为他创作的《爱如潮水》，成功将张信哲的事业呀推上了一个巅峰的位置。刘嘉玲，她是知名的影视演员，代表作品有很多，1984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今天分享到的是两个人可以说是年轻时候合唱的一首歌，讲述的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一点动心，我们一起来听。

张震岳、侯佩岑就让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07年，张震岳作词作曲， rap 的部分呢由 MC Hot Dog 创作，张震岳、MC Hot Dog、侯佩岑演唱。正如歌词第一句唱的那样，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这首歌的歌词啊，真的是可以无限的单曲循环。侯佩岑在当中的 rap 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分享到这首歌，就让这首歌，回忆一出。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那个时候推出了《沉默是金》，也是张国荣借歌明志的意思，分享到这首歌《沉默是金》。

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一首歌《想去海边》，主唱说呀，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最终也没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无法预料何时的再见就会是永别，所以做所有的事情，竭尽全力对待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全心全意。分享到这首歌《想去海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2003年对于林俊杰来说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月行者》，整张专辑呢由他自己作曲，曲风包括了 R&B 等多种元素，既有表达少年懵懂情感的歌，当然也有表现青春叛逆的歌，还有表达亲情的歌。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翅膀》。

阿四嘿关于爱，和阿四一如既往的做自己的音乐一样，幽默诙谐的表达出了顺其自然生活，顺其自然写歌做自己的态度。生活有时候就是要做一回自己。分享到这首歌嘿关于爱。

0: Where I am，
1: 才女张艾嘉导演、金城武和梁咏琪主演的《心动》是一部温情脉脉的文艺片，在当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名主题曲《心动》也是台湾摇滚女王林小培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的一首歌。整首歌曲在她的诠释之下，每每听到都会被深深打动。分享到这首歌《心动》。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张学友的歌总是会越听越有味道，就像一坛陈酒一般香醇。他将回忆，将故事写进歌中，唱着那些岁月过往的故事。那么多人因动人的嗓音得以慰藉，倍感亲切。

友情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就像生命当中的微风，人生旅途当中值得信赖的人，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听到一首跟朋友有关的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周华健《朋友》。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黄金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金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混电对付混电，变回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彭佳慧，风流女声。我是歌手舞台开启了彭佳慧演艺生涯的第二春，金曲奖的荣耀加身让她更加自信和自如。从大龄女子到这张专辑，彭佳慧完成了从唱歌到歌唱的蜕变，这是一张完成度很高的专辑。因为彭佳慧唱的就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人物，分享到这首歌《彭佳慧风流女声》。

历经千帆，让彭佳慧对歌唱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而她本人也坦言，声音状态最好的一张唱片《我想念我自己》，这是一个感性女人面对感情的豁然回顾，面对生活的游刃有余。她用歌声告诉你，现在的你是最好的。

友情有时候比爱情要重要，它可以分享彼此的快乐，可以倾诉彼此的不快，或者两人性格迥异，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但是在一起总能够把冬天变成春天。分享到这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姚若龙、陈小霞根据范玮琪和徐熙娣的友情谱写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什么是赤道？
3: 小妹你来啦，快进来快进来。
4: 大姐
3: 来来来，这个保养品送你，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4: 谢谢啊。
3: 哎，雅雅不在啊，她也有礼物。
5: 在，我在。有什么礼物啊小阿姨？
3: 雅雅要先打招呼，不要这么没礼貌。
5: 真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啦。小阿姨好。
3: 好好好，雅雅好乖。来，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拆开来看看。
5: 是一个地球。
3: 这不是地球，是地球仪。全世界各国都在这个会转的地球仪上面哦。雅雅，小阿姨知道你最近对大自然啦、天文啦都很有兴趣，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地球仪送给你。
5: 哇，谢谢小阿姨，真是了解我哎。
3: 来，我们一起看，台湾在这里，美国呢在这里，这条线就是赤道。
5: 啊，赤道，我知道，它就是环绕在地球中间的线，就好像是地球的腰带一样，把地球分成北半球和南半球。赤道也是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所以赤道地区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很炎热。
3: 哎，雅雅，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你好厉害哦。
4: 对呀，
3: 你说的完全正确。当阳光直直照在赤道上，这个地区就会变得很炎热。而太阳光越往北或者是越往南，因为要照射更大的区域，所以这些地区接受太阳的能量会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凉爽了。
5: 对呀，住在赤道附近太热，住在南极或北极附近又太冷，还是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比较好。就像我们台湾，夏天不会太热，冬天又不会太冷，多好啊。
3: 赤道地区啊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它的白天和夜晚总是一样长，各有12个小时。哎，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地区炎热多雨，所以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非常茂盛。哎呀，反正啊，赤道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就对了。我还知道，当水手们航行通过赤道的时候，都会特别庆祝一番呢。
5: 小阿姨，我好喜欢你送我这个地球仪哦，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百科全书，一边看地球仪了耶。
3: 我看啊，他不但明天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宝贝，而且呀，今天晚上他还会抱着这个宝贝球睡觉呢。
5: 哎呀，妈咪，你不要笑我嘛。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如果说苏打绿很多歌曲是清新又迷幻的美丽，那么燕窝的编曲则是惊艳的美绝。燕窝是2012年收录在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的一首歌。人们听到燕窝这个歌名的时候呀，可能会一笑，但清风当年介绍这首歌曲的时候说，他在探讨燕子是用口水来筑窝的，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家，但后来呢，被人拿来当做了补品，其实是讨论歌手的价值。我们音乐人口中就是唱出一个家，这个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后来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用来疗伤。燕窝就是这样一个贴切的比喻。分享到这首歌苏打绿燕窝。

许哲佩很清楚自己的音乐思路、音乐能力，那是从第一张专辑《气球》开始，明明白白的情绪都在歌曲当中。许哲佩的音乐套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到了如今，他的专辑更多透露的是一种美好、梦幻的气息，可是这些之外，磨灭不掉的是许哲佩音乐当中固有的气质。很多人对于许哲佩存在的既定印象是他的第一首作品《气球》，其实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可以用经验来形容。分享到这首歌，许哲佩。

姿神奇，是一首充满印度风情的歌。在听惯了以往的流行乐，忽然听到这首歌，让人耳目一新，仿佛我们跟着音乐和歌声一起穿越时空空间，来到古印度展开一场冒险之旅，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神奇。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金培达帮电影《赤道》打造的主题曲《赤色壮举》。这首歌除了张学友的粤语版加崔始源的韩语版的合唱版之外，还有刚才这个独唱的国语版。不过让电影当中的大反派来唱主题曲，真的显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很多人在听张震岳的 OK 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他突然变温柔了，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情歌，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张情歌专辑，有很多的歌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自我反省，包括思念是一种病，包括你刚刚听到的很难，还有 OK， 其实这种反省从他的一开始出道到现在一直都是贯穿其中的。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返老还童，这次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次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16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8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8个老翁却不仅哑然失笑。原来8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
4: 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
3: 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8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
4: 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
3: 说着8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罢了。

0: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出道的 Cookies 他们的人员编制到了九名之多，这也成为粤语歌坛人数最多的一个女子团体。不过到了隔年之后呢，这个人数就减到了四个人而已。刚才这首歌《心急人》

如果说爱情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这才是真正的疗愈吧。那当年 Selina 在高中的时候失恋呢，就是听到刚才这首李玟的好心情，把它当作一个自我疗愈的疗伤歌曲来听，最后终于把那段感情放下来的。继续帮你挑到，这是郭富城的《银色公路》。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如果说你之前听过很多马斯卡他们的老歌，再听到这首歌《水灾》，你可能会很不适应，因为之前的老歌通常都会有一些搞笑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听《水灾》的时候可能会等，哎，可能下一段就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有趣的内容出现，但没想到听完整首歌，它就是完完整整特别悲伤的一首，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巨大的挑战。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范玮琪说，当年他跟陈建州爱情走过第七个年头的时候，是出现过一些问题的，甚至想过要不要分手。在那一年呢，发了他的专辑《哲学家》，里面有刚才这首歌《是非题》，就是最能体现他当时心情的一首歌了。继续帮你挑，这是南拳妈妈不该结束。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杜德伟跟苏慧伦在当年合唱这首歌《爱你让我勇敢》，这一对帅哥美女的搭配让人成为津津乐道，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成了绯闻情侣。不过在之后的十多年，他们都没有同台唱过这首歌，一直到滚石30的演唱会才把他们再度邀请现场唱了一遍。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什么是赤道？
4: 小妹你来啦，快进来快进来。
5: 大姐
4: 来来来，这个保养品送你，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5: 谢谢啊。
4: 哎，雅雅不在啊，她也有礼物
6: 在，我在。有什么礼物啊小阿姨？
4: 雅雅要先打招呼，不要这么没礼貌
6: 啊。真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啦。小阿姨好。
4: 好好好，雅雅好乖。来，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拆开来看看。
6: 是一个地球哎。
4: 这不是地球，是地球仪，全世界各国都在这个会转的地球仪上面哦。雅雅，小阿姨知道你最近对大自然啦、天文啦都很有兴趣，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地球仪送给你。
6: 哇，谢谢小阿姨，真是了解我哎。
4: 来，我们一起看，台湾在这里，美国呢在这里，这条线就是赤道，
6: 啊，赤道，我知道，它就是环绕在地球中间的线，就好像是地球的腰带一样，把地球分成北半球和南半球，赤道也是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所以赤道地区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很炎热。
4: 哎，雅雅，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你好厉害哦。
5: 对呀，
4: 你说的完全正确。当阳光直直照在赤道上，这个地区就会变得很炎热。而太阳光越往北，或者是越往南，因为要照射更大的区域，所以这些地区接受太阳的能量会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凉爽了。
6: 对呀，住在赤道附近太热，住在南极或北极附近又太冷，还是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比较好。就像我们台湾，夏天不会太热，冬天又不会太冷，多好啊。
4: 赤道地区啊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它的白天和夜晚总是一样长，各有12个小时。哎，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地区炎热多雨，所以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非常茂盛。哎呀，反正啊，赤道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就对了。我还知道，当水手们航行通过赤道的时候，都会特别庆祝一番呢。
6: 小阿姨，我好喜欢你送我这个地球仪哦，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百科全书，一边看地球仪了耶。
4: 我看啊，他不但明天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宝贝，而且呀、今天晚上他还会抱着这个宝贝球睡觉呢。
6: 哎呀，妈咪，你不要笑我嘛。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王若琳应该是最难访问的音乐人之一了，因为她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音乐啊，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她甚至怕被自己国外的一些朋友听到，因为觉得非常丢脸。所以常常说你喜欢王若琳，爱王若琳，那她可能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刚才是有你的快乐，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小旺福，两个恰恰好。我是 Toto， 这一届陪你到这了，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曾经在学校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有10000种可能。当拿着简历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少年的锐气被一次次的打磨，灿烂的理想却被淹没在黑夜里。可只有黑夜够深，星星才会闪烁。要始终相信那颗属于你的星星永远在等着你去拿到。

是一直一帆风顺的，你会遇到完成不了的工作，你会见到许多的不公平，但是你也会遇到帮助你的前辈，让你增长见识的领导和交心的朋友。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自怨自艾，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也是周杰伦的《稻香》当中告诉我们的道理。

但是一战从头再来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文件、会议、各种琐事中慢慢消磨着曾经的骄傲。其实经历是为了成为更强大的小孩，而不是成为畏首畏尾的大人。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听到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当我们得到更多东西，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失去陪伴亲人的时间，失去曾经并肩战斗的伙伴，失去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但不要忘了继续寻找，不要害怕在黑暗中跌倒，一切都会以你喜欢的方式再次归来。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明天会很好，要相信自己。听到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他们看不上你的年轻，你所谓的幼稚，你的不圆滑，那是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尽情嘲笑吧。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请紧握双拳。如果没有力气奔跑，那就想想曾经的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至于年龄、身份全部无关，那是只属于你的光明。充满鲜花的地方就在你的心里。听到追梦赤子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返老还童，这则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则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16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8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8个老翁却不仅哑然失笑。原来8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
7: 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
6: 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8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
7: 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
6: 说着8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吧。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0: 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全世界失眠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轻轻的吉他声，陈奕迅温暖的声音唱起他的失眠故事，想起自己那么不完美，你会不会离我而去，想起你，继而又想到约会的那一天，在安静的夜晚，那双明亮的眼睛映入脑海，想起他的时候，枕头都变甜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是想念舍不得入睡，声调之前又缓缓落下，是不想扰你清梦，把那日的约会再重复一遍，赶走脑海当中所有的焦虑不安，每天想着你入睡是最快乐的夜晚。听到陈奕迅的这首《全世界失眠》。

黑夜都应该有一首民谣，温柔清亮的男声先于乐器出发，越登上路灯一点亮。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依然有人陪着月亮熬夜，晚睡的姑娘想着过去的种种，却再也等不到那声晚安了，好像所有的低落情绪在黑夜来临的一瞬间全部被涌了上来，阻挡了睡眠，声音沙哑低沉了起来。他唱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他告诉姑娘，谁的青春都有很多伤，无论谁在心上还是要继续坚强，好像安眠就是为了等那声好梦。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陆先生曾经说过，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首《失眠》收录在其中，40秒的前奏，吉他和贝斯合奏，好像在等听歌的你来了，睡意再唱。主唱温柔治愈的声音，好像是在读一首情诗。不同的是，这首歌不是那种缓缓慢慢的，但是旋律却十分的流畅。

丝毫不会扰了清幽。有人说，失眠的夜里，淹没在寂静和孤单里，很是容易矫情。所有能说的、不能说的，为了该死的坚强和佯装的强大，装在心里的，都会在这个时候涌出来，撕扯你，拼死挣扎，却越陷越深。失眠这首歌似乎剖析着失眠的原因，大声地告诉你，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朗朗上口。一切都明白了，那就睡吧。听到陆先生乐队的。

方音乐台当中有一个人名，对于很多的九零后来说是镌刻在心间的回忆，许嵩，一个十分低调却特别有才华的歌手，生活中总是很谦和，沉静的像一个邻家大男孩。他的歌曲个人气息非常的浓郁，让人一听便可以辨识。或许有人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进了不同的分岔口，但只有许嵩依旧自我专注于音乐和作品。当然他不只会唱歌，作词作曲也都不在话下。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

0: 成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许嵩和薛之谦同样是海蝶音乐签约的艺人，许嵩来海蝶比薛之谦要早一些，有一首歌是他们俩合作的慢半拍，就像快速倒放的电影镜头，一边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边怀念着慢节奏的乐趣。许嵩作曲编曲混音并担任制作人和模带工程师，为了呈现歌曲所要传递的态度，许嵩采用了这些复古的音色，主要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生活观念。来看看吧，成人的世界当中这首慢半拍。

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燕归巢》，这首歌呢也是由许嵩来作词作曲，用词最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呢，融入到了琵琶、木笛等古典乐器。张靓颖和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准确地拿捏了游子重返故土时那一份狂喜与心酸交织的情绪。不同于许嵩为张靓颖、张杰打造的具有传统大气美感的春晚版本，许嵩的原版《燕归巢》发挥了他渐长的节奏音乐特质，在古典节奏的舒缓摆荡中层层递进情绪，电子音色和古朴的民族乐器融于一炉，恰好与借古喻今的歌词相映成趣。

松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备份爱》，这首歌呢很符合许嵩早期一个歌曲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恋爱当中的女孩，在一段甜蜜的爱情当中呢，时时刻刻渴望男友的关注和关爱，害怕失去却又温暖甜蜜着内心的这种复杂情感，一听就会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一种淡淡的忧伤进入脑海，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许嵩在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受邀写给刘刚的一首歌叫做《自费的承诺》。刘刚那个时候呢是电台的主持人，这是很早期的作品，收录在刘刚的《欢笑背后》EP里。舒缓的节奏和钢琴，细节处搭配吉他，很多人说这是许嵩作曲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是真正的沧海一粟。爱情里的苦应该是歌里这样所唱到的，自己把承诺过的作废掉，又自己一个人难过。

有人说方文山的词配上周杰伦的曲是一绝，在有一首歌叫做《花木兰》当中配上许嵩的曲，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另一种登峰造极。这首歌呢是在欧美、日韩各股西洋音乐文化劲吹、围剿华语乐坛的当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主要是号召90年代，包括90后年轻的一代传承经典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和精神，用流行时尚的音乐方式将华人经典唱响世界。许嵩在这之前也有很多颂扬中国传统诗词的歌曲，这首歌更将这些将士豁达般的心境不似文人的低音浅唱这样深深地表达了出来。听到这首《花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什么是赤道？

0: 界各国都在这个会转的地球仪上面哦。
1: 雅雅，小阿姨知道你最近对大自然啦、天文啦都很有兴趣，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地球仪送给你。
2: 哇，谢谢小阿姨，真是了解我哎。
1: 来，我们一起看，台湾在这里，美国呢在这里，这条线就是赤道。
2: 啊，赤道，我知道，它就是环绕在地球中间的线，就好像是地球的腰带一样，把地球分成北半球和南半球，赤道也是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所以赤道地区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很炎热。
0: 哎，雅雅，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你好厉害哦。
1: 嗯，对呀，你说的完全正确，当阳光直直照在赤道上，这个地区就会变得很炎热，而太阳光越往北或者是越往南，因为要照射更大的区域，所以这些地区接受太阳的能量会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凉爽了。
2: 对呀，住在赤道附近太热，住在南极或北极附近又太冷，还是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比较好。就像我们台湾，夏天不会太热，冬天又不会太冷，多好啊。
1: 赤道地区啊，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它的白天和夜晚总是一样长，各有12个小时。哎，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地区炎热多雨，所以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非常茂盛。哎呀，反正啊，赤道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就对了。我还知道，当水手们航行通过赤道的时候，都会特别庆祝一番呢。
2: 小阿姨，我好喜欢你送我这个地球仪哦，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百科全书，一边看地球仪了耶。
1: 我看啊，他不但明天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宝贝，而且呀，今天晚上他还会抱着这个宝贝球睡觉呢。
2: 哎呀，妈咪，你不要笑我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千古是许嵩为玄幻仙侠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也是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歌曲。在《花千骨》创作的阶段呢，许嵩受邀到了剧组进行创作主题曲。为了创作出更加契合电视剧的词曲，许嵩特意也通过了公司向剧组拿到了电视剧的剧本，认真的研究，做足功课，将擅长的中国风融入到了其中。阿兰唱出了女儿心事满满的这种愁思，唱的是剧中的花千骨，许嵩唱的是更多的淡然和洒脱，是剧中的白子画。百转千回的痛苦和可以谈笑风生的心酸，都在一首歌中交缠，很好的诠释了剧情的发展。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一睁眼》，因为当时的这个宣传力度不够，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是许嵩为歌手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是一首可以听起来没有负担，可以无限循环的歌曲，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轻松的。最近几年呢，许嵩这种类型的歌非常少有，编曲上呢很像他早些年的风格，也在细节上加入到了乐器的转音来修饰，需要去细细的发掘。歌词上呢，虽然表现的是早上一睁眼看到的一切，慢慢由画面推进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在副歌的地方又结合到了古典的歌词，昨晚的梦里面楼台杏花清闲，惊喜之中觉得这首歌不落俗套，听听看吧，这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

0: 情在线。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0: 返老还童，这则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则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16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8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8个老翁却不仅哑然失笑。原来8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
1: 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
0: 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8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
1: 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
0: 说着8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罢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be singing。
1: 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曲，简单自由随性奔放。那这首歌真的是国内难得令人感觉很自然的欧美曲风的音乐，没有刻意的强调欧美风，也没有刻意的发音和唱腔，更没有刻意的情绪，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舒适。袁娅维，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自然。

Lucas Graham 是一支丹麦流行乐队，那整支民谣给人一种爱的享受，特别是他独特的这哑嗓还有节奏重复的鼓点，更是给这首歌增加了很多民谣的气氛在里面。 Lucas Graham Love Someone There are days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好好

0: 那颗音乐。
1: 邓福如啊，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的声音还蛮独特，就很有辨识度。同样是一如既往的超出预期，你以为她唱的不够多，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她少啊，在觉得少的瞬间呢，她又会惊艳了你的耳朵，温暖了你的听觉。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安伟来负责主歌，阿福邓福如来负责副歌，巧妙的结合，就像城市里的此起彼落，没有关联却又不断的交错，直到最后一段副歌才出现碰撞，很有意思的结合和巧思。安伟和邓福如 Sweetheart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来听一首老歌吧。虽然说歌是老歌，但是呢常听常新，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王嘉怡来认识一下她。她是一位独立女唱作人啊。据她自己所说呢，在中学时期迷上 Muse、Radiohead， 以及这些乐队啊，深受英式摇滚的影响，因此呢，自学吉他呀、琴啊、低音贝斯以及鼓，化身艺人乐队制作音乐。然后于2011年呢，发表她的第一首作品，也是由林宥嘉主唱的自然醒啊，就所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唱作俱佳的女歌手吧。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带来 You Jump, I Jump。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我第一眼看到啊这首歌迷幻的专辑封面，我就觉得这首歌肯定好听啊。果不其然，前奏的电子音乐旋律呢就好听的让我不停的抖腿，就感觉像是在拉小提琴音质的二胡，就很魔性洗脑的感觉。来听一下来自 Brisson One Step at a Time。

来自黄岩的一首歌啊，听着真的非常慵懒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国语还是粤语的歌和词，非常的放松，那种懒懒的感觉就像是放学或者下班回到家瘫倒在沙发上，或者是周末的开始的清晨啊，就那种被窗帘半遮着的阳光洒在柔软的被子上，那你呢却还在抱着枕头陷在床中的梦境里。黄岩，贪睡的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呢都躺在床上听着 MP3 啊，每当播放起这首歌的时候，都想起那个时候暗恋的对象啊，心里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当然过了这么多年啊，再次听到这首歌，脑海里面那时候暗恋的对象呢已经模糊不清了，但那种心揪在一起的感觉却丝毫未变。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爱的旋律》，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什么是赤道？
5: 哎，小妹你来啦，快进来快进来。
6: 大姐，
5: 来来来，这个保养品送你，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6: 谢谢啊。
5: 哎，雅雅不在啊，她也有礼物哦。
7: 在，我在。有什么礼物啊，小阿姨？
5: 雅雅要先打招呼，不要这么没礼貌。
7: 啊，真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啦。小阿姨好。
5: 好好好，雅雅好乖。来，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拆开来看看。
7: 哇，是一个地球哎。
5: 这不是地球，是地球仪。全世界各国都在这

0: 区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很炎热。
1: 哎，雅雅，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你好厉害哦。
2: 嗯，对呀，
3: 你说的完全正确。当阳光直直照在赤道上，这个地区就会变得很炎热，而太阳光越往北或者是越往南，因为要照射更大的区域，所以这些地区接受太阳的能量会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凉爽了。
0: 对呀，住在赤道附近太热，住在南极或北极附近又太冷，还是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比较好。就像我们台湾，夏天不会太热，冬天又不会太冷，多好啊。
2: 赤道地区啊，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它的白天和夜晚总是一样长，各有12个小时。哎，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地区炎热多雨，所以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非常茂盛。哎呀，反正啊，赤道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就对了。我还知道，当水手们航行通过赤道的时候，都会特别庆祝一番呢。
0: 小阿姨，我好喜欢你送我这个地球仪哦，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百科全书，一边看地球仪了耶。
3: 我看啊，他不但明天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宝贝，而且呀，今天晚上他还会抱着这个宝贝球睡觉呢。
0: 哎呀，妈咪，你不要笑我嘛。

0: 立刻音乐。
1: Blackpink 从没出道练习室舞蹈视频红起，到四支 MV 点击量破亿，那 Blackpink 成了存在感极强的女团。就这种现象级的热度呢，说他们是怪物也不为过。那从他们从属的公司 YG 啊，因为在前几年一段的胜利事件那之后呢，股价一度暴跌，但是自从 Blackpink 放出一个回归消息之后呢，愣是把这家丑闻缠身的公司的股价生生拉了回来。原因是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这几个小姑娘太优秀啊，刷新了韩国音乐史的近乎所有记录。 Blackpink, Kill This Love。

Kill This Love 来自 Blackpink， 那是16年 YG 公司推出的一个腿筋组合啊，因为他们的腿都很好看，也是 Big Bang 的亲生师妹啊，四名成员组成，业务能力出众加美丽外形的，一出道瞬间走红。 Blackpink 啊，其实不是说黑粉的意思啊，是严格来说应该是粉末啊，粉末登场的粉末，意思就是女生们的两个极端面啊，就是可糖可盐。那目的是呢，让女孩们散发出强烈的 girl crush 魅力。继续来听到 Blackpink， 嘟嘟嘟嘟。

我的那颗音乐，我是 DJ 雷昂，我们继续来听歌。恋爱中的言辞呢，如同歌词一样，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但却又是真情流露。通过歌手清新却略带俏皮的女声演绎，整首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那他们的歌呢，听起来总会让人心情转晴。来自旺福乐队，我当你空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岗是当务之急，逢销节岗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岗，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岗，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焚林，堆覆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要陪你听到生活中两则常见的爱情故事，刚才是绝口不提爱，抱憾终生，现在是绝口不提恨，说了再见以后，呵护回忆，只是

好了，在听完爱情故事之后，我们换一个脑袋好不好，来听医生陈奕迅他这一本音乐风格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专辑，粤语专辑准备中当中的万圣节的一个传说。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它是卑微到尘埃里的歌，陪你听到拉拉徐佳莹翻唱版本的《浪费》，继续陈奂仁和欧阳靖，他们两个人曾经合作一张专辑叫做《买一送一》，里面每一首都是好歌。
1: 咁有一日系时候瞓觉，合埋对眼谂住瞓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习惯踢被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系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谂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系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谂，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谂住揾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999，要谂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系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返老还童，这则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则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16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8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8个老翁却不仅哑然失笑。原来8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8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说着8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

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罢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每个夏天发生的故事总是最最最难忘的，夏天他老人家真的长啊，留下的回忆也是。

没有听过梁凡这首《忽而惊吓》的惊吓是不完整的。当年王菀之这首像水果酸奶一样的《Love Has It All》也是的。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你听到的这一趴，一首比一首要注入更多的酒精，来自 Cookies 乐队的派对动物之后的这一首，这是派对女王比利姐。20年前的她，要不要见识一下这首歌《热情沙滩》之后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听歌哟。

哇、wow, cool 这首歌是海龟先生，叫做我，叫做我一个字，我

首让人特别开心的歌，海龟先生他们每次都这样。刚才听到是他们的新歌，叫做《我》。这么多年，他们的音乐从来没有平添烦恼，别说平添烦恼了，平添一些思考都没有。他们就是海龟先生，现在是有一些思考的草都没有派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是 JJ 林俊杰大火的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通常歌曲是先有词再有曲，但是这一首是先有曲再填词，把旋律性放在第一位，什么也干扰不了 JJ 林俊杰他的自由发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位曾经的天才少年，十年之后回到我们身边，好歹给出了一张专辑的交代，之后又没了声音，孔令奇。

热点追得刚刚好的孔令奇，他和 rapper 满舒克合作 Real Life 这一支特别的乐队陆先生，不是单纯的民谣而已，在他们的音乐风格当中还有像现在这首喜欢海却不见山的 Bossa Nova， 来自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像在这样的天气里听着 Bossa Nova， 你会凉快一些吗？可以想象自己在下班放松后的家里，或者出去玩的酒店里，有 WiFi 空调，还有浴池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Hello， 我是贝贝。有人帮我说了很多，来唤醒你的耳朵。他是来自我们广州的 TZT， 刚听到他的专辑同名曲 Super TZ。现在这个女霸王还要多说吗 ？Miss Go 歌中山。To the west, let's go.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let's go.

这个中山最著名那张嗝屁当中的歌 Just Do Me， 以他这些年的发片速度来看，可能再一次听到他的新专辑还是要一两年的时间，耐心等待吧。接着陪您即刻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宣传之后回来陪你听周笔畅，他为电影《闪光少女》演唱的主题曲。据说这部电影是热血校园片，哇，那现在的二次元少女们，要知道周笔畅才是真正的酷少女鼻祖，好吗？

要知道，在我们这种老一辈少女的心目当中，在我们的少女时代呢，像 Twins、SHE 那种是甜甜的少女，像周笔畅、孙燕姿，那真的是酷少女。经过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谁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1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分量，给旧水杯、缠圈棉绳、防烫手，帮同事把散乱的回形针归进小铁盒，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杂志摆成整齐落，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下约定也别慌，补分手工考的黄油曲奇，在一起泡杯清甜的花果茶，真诚的惦记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也很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等你一起吃饭，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抬下台阶，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根备用充电线，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正好计算

0: 感觉不同，只是离别不忍到沉重，思念不听话，自己跑出来，距离没有用。
1: 就算煮西米露时多放了椰奶，也别苛责，加勺水果丁搅匀，反而多了份清爽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插画集，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企鹅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演唱会票根写回忆，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香薰卡片，下次见面他会带一张印着薰衣草的卡片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毯子，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木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21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安全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围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开展研讨交流。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刚出席。
2: 会上，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永林围绕落实群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衡阳安全发展根基做专题辅导。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曹应才就打好蓝天保卫战、助力发展高质量做专题辅导。杨峰、刘洋、陈云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做深入研讨交流。孙浩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消防安全、城镇燃气、建筑施工、非煤矿山、特种设备、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行业监管、属地管理、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体系，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孙浩要求要紧盯污染防治攻坚，抓实抓细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打好夏季攻势主动仗，强化秸秆净烧全域常态化管控，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抓实扬尘、工业废气、烟花爆竹浸染等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严格落实河整治，重点推进蒸水流域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让水清岸绿成为常态，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与风险管控，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要狠抓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聚焦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全力守护衡阳县的绿水青山、碧水蓝天。孙浩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主动把两个确立的政治优势转换为发展优势，紧紧围绕县委四聚一强工作思路，抓实产业升级、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破解发展难题，补齐民生短板，把学习成果真正体现到经济指标进位、项目建设提速、群众持续增收上。要把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民生实际，持续办好公共智能停车场、公路提质改造等民生实事，不断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让征阳大地的发展更有温度，民生更有厚度。
1: 21号上午，广铁集团关工委来我县开展合作交流活动，双方将依托夏明翰故居、船山文化展示馆等育人阵地，深挖我县红色底蕴与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深化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更续传承红色血脉，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全面提升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志向。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

0: 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活动。
1: 活动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夏明翰故居被授予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党史教育点，船山文化展示馆被授予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点和株洲职工培训基地关心下一代国史研学教育点。近年来，我县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叠加优势，扎实推进夏明翰故居和船山文化展示馆的建设、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目前两处阵地已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超百万人次参观学习，日益成为关心下一代事业中筑牢信仰之基、汲取奋进力量的重要精神高地。在座谈会上，双方围绕教育阵地共建、特色产业合作、干部职工培训提质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畅所欲言，为深化全方位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孙浩表示，衡阳县将进一步深挖红色资源，丰富文化内涵，创新教育形式，努力打造集文化传承、党史教育、研学实践、红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育人目的地，一方面围绕船山思想、明翰精神等核心文化 IP 开展深度课题研究，提炼精神内核，打造一批精品读物和特色课程，把红色故事讲深讲透，让信仰力量可触可感；另一方面，深化与广铁集团的双向交流合作，探索情景式、体验式、沉浸式教学模式，把教育课堂办活办好，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同时持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以精细化服务展现红色热土的温度与担当。下阶段，我县将联合广铁集团关工委，以阵地共建夯实合作基础，以资源共享赋能育人工作，联合开展青少年研学、主题党日、职工培训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在烈士事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涵养爱国情操，砥砺实干品格。县领导黄彪、罗浩参加。
0: 2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文章精神，毛伟明省长来衡调研指示要求，学习中央及省市安全生产相关文件，研究城区市政设施体制改造、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布点规划调整等重点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根本要求，确保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建强社科人才队伍，完善研究机制，搭建交流平台，讲好衡阳县故事，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把全民阅读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建设现代化新衡阳县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毛伟明省长来衡调研期间有关讲话精神和指示要求，坚决扛牢经济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加快建设五好园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最高站位扛牢责任，以最实作风抓好排查，以最硬的举措抓好整改，同时要着眼长远建机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关于城区部分市政设施提质改造工作的汇报，强调要攻坚克难，紧盯目标任务，强化施工要素保障，全力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要科学统筹，合理制定施工方案，在确保施工安全和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保障群众出行需求，要建管结合，加强资金监管，建立健全精细化养护的长效管理机制，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规范化，巩固项目建设成果。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规划布点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科学规划布点，秉持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原则，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地理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布局烟花爆竹零售店，要坚持安全标准，严格合法审查，对不符合布点条件要求的一律不予通过核查，应急管理、公安、交通、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通力协作，突出工作重点，凝聚工作合力。

0: 面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号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防汛备汛暨防范地质灾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的最新文件及会议精神，听取各相关领域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对下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
0: 杨峰要求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重点抓好西渡高新区企业安全治理，督促企业加紧完成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建立完整档案，落实双重预防机制，完善举报渠道和内部激励机制，配套用好奖励资金，确保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杨峰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山塘、低洼溢涝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落实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落实一点一策防控措施，强化巡查值守和避险转移，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杨峰要求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要健全群防群治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安全治理，深入开展安全宣传，制定居民小区安全防范模板，明确电动自行车充电禁令，防盗窗逃生通道设置及楼道、阳台、厨房三清工作要求，要构建媒体宣传矩阵，统筹各类宣传载体，持续加强安全知识普及和警示教育，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县领导肖珍珠、虹桥、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的你值得被偏爱小纸条，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点心，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先下玻璃门帘，给自习室的同学留置备用笔，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冲豆浆时多放了燕麦，也别苛责，加勺花生、碎角云，反而多了份香浓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返老还童，这次成语源自老年人还复到了儿童时代，现形容老年人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精力异常的旺盛。这次成语来源于《云集七剑》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刘安是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立的长子，文帝16年媳妇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故事。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好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以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8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只是仙人求见，真是大喜过望，急忙开门迎见，但一见那8个老翁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8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
5: 你们自己都老成那样，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的，
4: 刘安说。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8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
5: 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那么再让你仔细看看我们吧。
4: 说着8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剑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罢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短篇集，把烦恼跟窗台的薄荷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有人在哭泣，风尘的记忆残留着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的感觉，多委屈。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出的距离，轻轻关上门。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比如小森林图案，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打字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小摆件，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刻着小花朵的摆件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绒面靠垫，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星星，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我。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朴树从他的词、他的曲、他的演唱，还有他的那一把木吉他响起，你就会知道他喜欢在音乐里保持一份静默，喜欢在纷杂的人群当中为自己留下一片纯净的空间。听过五月光，我是丁伟。这集一开始，朴树白桦林。

现在很多人都特别依赖于手机，比如说起床第一件事和上床最后一件事就是去看手机，朋友聚会吃饭先拍照，然后各看各的手机，每隔一会儿就要打开手机看看微博和微信，总在担心手机的电量不够，手机里会有太多秘密，怕人看见，忘带了手机就如同丢了魂儿一样。世界上最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那样会割破你的掌，我的心。其实爱情也好，友情也罢，付出不一定会有同等的回报，有失望才会明白本不该强求太多，人与人的相处才能够更加的简单自然。无印良品，掌心。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

以东至青城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工制造。
1: 我的爱对你说是内地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的主题歌，当时是由叶倩文演唱的。94年陈明参加了央视青歌赛的时候唱的也是这首歌，不过很遗憾只拿到了第7。我们来听非常经典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

好妹妹乐队，他们是两个非常干净又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随性不羁的浪客秦昊和憨态可掬的张小厚。他们健康快乐，积极向上，活泼进取，热情开朗，英俊潇洒而又婉约，也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

如果可以再相爱一次，我发誓一定会用合适的方式来爱你。接下来是任贤齐莫文蔚，爱我爱我。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你一路平安。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友谊之歌，歌词抒发了两个女孩子之间的友情。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的忠诚，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就如歌词当中所描述的我离不开你一样。来听到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一个人的怀念与回忆就好像是一动不动的躺在水底，看着水面上的树叶和一些东西飘过去，就那么飘过去。接下来为你送出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继续是来自蔡琴的《想你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你，睁眼闭眼就是你，某个细微的举动都会想到你，想你的时候是那么的心痛，这是想你滋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什么是赤道？
4: 小妹你来啦，快进来快进来。
5: 大姐
4: 来来来，这个保养品送你，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5: 谢谢啊。
4: 哎，雅雅不在啊，她也有礼物哦。
6: 在，我在。有什么礼物啊小阿姨？
4: 雅雅要先打招呼，不要这么没礼貌
6: 啊。真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啦。小阿姨好。
4: 好好好，雅雅好乖。来，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拆开来看看。
6: 是一个地球哎。
4: 这不是地球，是地球仪，全世界各国都在这个会转的地球仪上面哦。雅雅，小阿姨知道你最近对大自然啦、天文啦都很有兴趣，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地球仪送给你。
6: 哇，谢谢小阿姨，真是了解我哎。
4: 来，我们一起看，台湾在这里，美国呢在这里，这条线就是赤道。
6: 啊，赤道，我知道，它就是环绕在地球中间的线，就好像是地球的腰带一样，把地球分成北半球和南半球，赤道也是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所以赤道地区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很炎热。
4: 哎，雅雅，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你好厉害哦。
5: 对呀、
4: 你说的完全正确。当阳光直直照在赤道上，这个地区就会变得很炎热。而太阳光越往北，或者是越往南，因为要照射更大的区域，所以这些地区接受太阳的能量会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凉爽了。
6: 对呀，住在赤道附近太热，住在南极或北极附近又太冷，还是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比较好。就像我们台湾，夏天不会太热，冬天又不会太冷，多好啊。
4: 赤道地区啊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它的白天和夜晚总是一样长，各有12个小时。哎，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地区炎热多雨，所以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非常茂盛。哎呀，反正啊，赤道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就对了。我还知道，当水手们航行通过赤道的时候，都会特别庆祝一番呢。
6: 小阿姨、我好喜欢你送我这个地球仪哦，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百科全书，一边看地球仪了耶。
4: 我看啊，他不但明天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宝贝，而且呀、今天晚上他还会抱着这个宝贝球睡觉呢。
6: 哎呀，妈咪，你不要笑我嘛。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快下山的阳光照在码头的木头板上，有一种非常和煦的感觉，就好像这些已经躺平的木头又想起他们还是站着的森林时被阳光照到的温暖往事。而我也在这往事里面，黄磊，橘子红了。

去看看你曾经待过的城市，去走走你曾经走过的道路，刹那间突然明白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眸一笑，然而曾经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却不曾感受到这些。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1: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孙悦在早年的一首单曲《祝你平安》被大家给熟知，出道至今经典无数，像《祝你平安》《心情不错》《伙伴》《好人好梦》等等，这些开始是孙悦的哭泣的百合花。
2: 窗台上始终滴滴答答，窗外面雨

也许除了音乐之外，他是孤单的，孤单的音乐人，做出来的音乐才真实诚恳。他的作品不必太迎合市场，只需要向自己既定的目标飞去。

也许很多年之后，他可以自豪地说，我年轻的那些年是真正纯粹的为音乐活着的。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0: 人常常很容易忽略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家人，把他们给予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直到在外面跌倒了、受伤了、委屈了、无助地回到了家里，才会感受到家人最温暖的存在，才会领悟到什么样的爱是最真的。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勇敢前进的力量。孙燕姿，天黑黑。
1: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游鸿明的音乐一直都是道尽了世人的苦与罪，从恋上一个人，一天一万年，还有五月的雪，孟婆汤，再到下沙，游鸿明以他细腻特有的有事情歌来抚慰所

接下来是潘越云和齐豫的《梦田》，很喜欢这首歌里潘越云的声音，一首潘越云的老歌，好像就是好久不见了，老朋友就像是老歌一样，好久不见，好久不听，依然

漫步在时光当中，漫步在回忆之中，当然跟着许巍的音乐漫步还有很多种，漫步在生活当中，漫步在归乡中，漫步在一代代的交替中，不疾不徐，不悲不喜，在旋律的猛拍，却总是又流着泪。如果你一路跟随，他便一直与你同行，在路上直到云淡风轻。听歌五月光，我是丁婉。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

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青春手卷，乍一听还以为是一首咏叹青春的歌曲，直到听完才恍然大悟，青春手卷这首歌是借着岛国料理当中一道餐前点心虾手卷来形容女人鲜脆的青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深刻地点击出青春与爱情他们的意识。旋律如和风，词意如美酒，果然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压箱之作。童安格，青春手卷。

你最珍贵，这是一首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出自张学友98年的专辑《不后悔》，它是由歌神张学友与高慧君共同合唱的，成为 KTV 点唱排行榜的 K 歌第一名，也是张学友最让人熟知的男女对唱情歌之一。

接下来是蓝心湄的一见钟情，粤语是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但可能是由于先入为主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喜欢蓝心湄的一见钟情，多年以后到现在听来都还是感觉特别亲切。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1993年，随着王菲的一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大获成功之后，歌坛似乎一夜之间多了众多受伤的女歌手。邝美云还推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国语专辑，不仅跟王菲的粤语版《容易受伤的女人》同样的旋律，更是连歌名都是完全一样的。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好多男歌手都翻唱过那英的《梦一场》，那英版洋溢着的是伤感与苦涩的回忆，那么李健版呢，就是淡淡的无奈。仔细去听，非常有感觉，很喜欢他认真演唱歌曲的状态，以及他的声音。李健《梦一场》。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啦啦啦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

0: 你的车厢里，
1: 车厢里
0: 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5: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清爽感，让心情跟着轻轻晃一晃，这份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对自己的偏爱。

遇到小难题时给自己塞颗心里的小软糖，告诉自己慢慢来，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的耐心就是爱自己的力量。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奶油似的甜嫩细节里，记得照顾好自己的小情绪，满足自己的小期待，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笑的时候要轻轻抬一抬嘴角呀，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糖霜似的亮晶晶又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模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23日，衡阳县衡农征选品鉴推介活动在梅花村举行，本土特色栏目征友会同步开机。活动集中展示推广衡阳县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持续擦亮县域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2: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特色农产品展位一字排开，炸酱米粉、腊肠腊肉、红薯粉、印花粑、扁粑、腌笋、香黄鸡、羊肚菌等各类本土农产品整齐陈列，参展商户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吸引众多游客品尝选购。
3: 这里好吃的好玩的都挺多的，而且还有很多免费试吃，我觉得如果喜欢出来旅游，喜欢品尝美食，都可以来这里玩一玩看一看，
4: 非常好，环境也很好，特别是这里的农产品也特别多啊。我等一下也准备带一些农产品啊，有那个萝卜干呀、红薯粉呀等等，等一下带回家给家人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吧。
2: 活动中13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集中亮相推介，扎江米粉、角山米业、东方天润、四门前土特产、德源莲业、枣子湾、胡姐辣味、志宏农业、龙源食品、益明生态、鼎古一酒业、长永甲鱼、金福农业的品牌推荐官依次登场，通过现场讲解、产品展示等方式，全方位推介企业特色产品、产业优势与品牌特色，让现场观众深入了解每一款衡农征选好物的优良品质。
5: 在现场的销售非常火爆啊，然后通过给外地来的朋友免费品尝的方式，目前啊已经接到了5家线上电商企业的合作意向订单啊，金额大约在30万左右。
6: 这次活动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衡阳这一块的那些酒店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会路过我们展位啊，就可能以前没有发现我们的产品，这一次过来参加展会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胡姐辣味的品牌，然后现场试吃了之后觉得味道口感都很不错，就说有加联系方式，后面可能会有合作。
7: 本次的一个推介会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本土品牌的一个深耕，像我们新推的这个五谷丰登跟五色泥茶米呢，深受消费者的一个喜欢。
2: 现场还特邀15名观众代表与专业品鉴师一同参与特色美食品鉴活动，为本土农产品品牌提质升级提供参考。
8: 喝的时候，刚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醇厚，但是呢，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腻，厚而不腻的那种，刚刚好，然后比较绵密的口感，就说明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然后大米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慢慢的再细品一下的时候，感觉整个那个米的清香就已经沁入心脾的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舒服。
2: 当天我县创新推出的全媒体栏目征友会同步开机，栏目将以镜头为媒介，聚焦乡村田野、农家作坊与特色种养基地，深度挖掘衡阳县乡土美食文化、农耕文化与特色产业资源，常态化传播推广衡农征选优质农特产品，让藏在山野乡间的土特产被更多人看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这几年也总结了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肯定帮助还是比较大，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衡农征选的一个推广，让更多的衡阳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衡阳东方天润。
10: 没想到梅花村这个平台还真的不错，我以为只有我们衡阳县衡阳市的人来，没想到我们还有省外的朋友到这里来跟我们公司以及我们其他的农特产公司呢，谈成了一个意向的活跃。
2: 本次活动为期2天，设置产品展销、美食品鉴、龙虾节以及钓虾、钓蛙、亲子摸鱼等丰富环节，以品牌赋能特色农业发展，以多元活动汇聚八方人气，不断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知名度，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1: 我们打造这样的平台，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强强联手，把人引到梅花村来，把品牌进一步打响了，哎，我们梅花村服务做得更好了，所以今后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我希望我们这个

0: 平台会搭得更大更好。
1: 为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安全生产紧急调度会，对当前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杨峰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认清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管合法必须管非法、管发证必须管监管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以过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杨峰要求，要坚持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宣传教育同向发力，全面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屏障，聚焦用火、用电、用气等民生关键环节，加大安全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坚持源头排查、精准除险，提升隐患排查专业性、时效性，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场所，开展精准整治，攻坚发力，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消防、校园、工业园区、小作坊等重点领域，深化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全力整治无证办学、城区市场消防隐患、违规小作坊等突出问题，完善安全设施，强化应急管控，提升处置能力，全面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杨峰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以最严标准、最实作风、最硬举措，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领导刘里根、谭丹主、罗浩、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近日，湖南新管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小微管径开挖复式顶管技术成功投入应用。这项技术如同给地下管网做微创手术，无需开膛破肚就能完成铺设，实现了市政施工从大拆大建向精益制造的转变。
2: 在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地下，一场特殊的穿针引线正在进行。随着非开挖钻机的精准牵引，一根根口径400毫米的缠绕石管壁，像火车车厢一样被平稳地顶推入预定位置。与传统拉链式的野蛮施工不同，这项技术只需在起点和终点开挖两个小型工作井，75米的管道铺设仅用6个小时即可完成。对于这家正在满负荷生产的环保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产运输零中断、真金白银的订单零延误。
3: 传统施工的话，那我们首先需要把那个路面破开，同时它对生产啊还有运输，对整个厂里面的运行它是有影响。如果来停产施工的话，达到半个月的话，那个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新的施工的模式，通过把地面开挖直接把管道输送进去，对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的生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2: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衡阳县级企业家李奇军的返乡创业。在大口径顶管技术成熟的当下，小微管径一直是非开挖领域的盲区。由于管内空间狭小，无法安装大功率动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且水土不服。李奇军团队另辟蹊径，借鉴石油管道铺设经验，创新采用外置动力模式，配合自主研发的特种管材，成功解决了小口径管道顶径距离短、易偏移的行业痛点。
4: 因为大型的断构中国是很成熟的，但是小口径断构里边是因为安装空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安装更高的动力，所以我们改用了这种叫做 外置动力来解决现有的这个小井滚技术。那么利用非开挖的技术，它只需要做一个更多井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大面积开挖，尤其对那个秦村冲啊一些老秦区啊更有优势，主要就是解决那个秦氏铺管困难，从材料到施工都是为了环境友好出发的。
2: 目前该技术也在全国多地市政项目中推广应用，特别是在城中村改造和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中优势明显。它不仅规避了传统施工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更通过全密闭的水泥平衡工艺，从源头上杜绝了管道渗漏污染地下水的风险。
4: 从施工开始到材料到那个工装到最后生产情形，全是自己的系统研发的。将来的施工费变成 AI 全自动化就减轻人的那个劳动强度，工人的劳动强度，解决管网的渗漏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一滴污水污染地下。
2: 随着这项衡阳产的硬核技术走向全国，我县正逐步构建起集管材研发、设备制造、工程施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8: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丝绒合适的针饰里，有空就多摸一摸多念一念，这份上心就是专属自己的小浪漫。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椰乳似的温暖里，跟自己说句软萌萌的你超棒呀，这份呵护能赶跑所有小不安。

把细碎的快乐像咱小蜜珠似的收起来，闲时慢慢数一算，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的角落，这份积累就是对自己的宠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